多种马雄菜一南马雄老古古菜高啊大山乌路路过里有亚铃都个铃总有梦在高个大沙楼地做个破家一里有难梦想落个里地别就记难能够路山路哪里哪啥不说自找吧总马上里家难

将爱种，说是将爱你要得种，不爱上真到了在，说给新过年要想老爱种，不给过三爱你。大路走个多路，马空门爱难，马上路过关山沟，个半山的中不来人，马个进步不叫严重。

爸拉不打在金沙嘎呀呀路啊嘿呼啦的门巴的马个面的呼啦哈哈穷巴呀马个面的当代我擦着江岸的哈哈穷儿穷儿名叫

去拉庙嘎别去卡呼拉米好了比比较提拉拉去苏汤慢慢接嘞接个到同样来苏汤到达在马街查个到一那个马查到一他那马查到伢来那家他个马查那了唱几个的马查到那了唱几个谁就在一把马骑在一他把马骑啊在那来那那那了他个的家家来弄嘞，一龙卡，我来嘛，咱你出家的去的，咱二你来咋把天个来喝？你来嘛个咋把天？你来嘛么伢哎咋把飘？咱二咋把出家路哎那啦？他的不怕嘛是呀来说茶那啦三八三八嘛是胡来别啦说法嘛是说茶路哎那啊嘛是啦说来嘛就读嘞茶嘛什么呀哎那是胡来，讲哎，嘛是拉二上来，嘛走路嘛是得米苏草，是拉摇哈草哈，让这里我。嘛，到了没呀？哎。

就成呀，恰不老家才成呀，也让结婚。那你说就成呀，恰不老家才成呀，也老比要早年爱死老要结婚。王啊，咱你到通马大道，家来马后面哦，咱咪咪在我哈提个啥哦？啊，那么我去家来马后面，家来马我去家来马后不露了马擦。到家来马河面。